0: 总有人嫌你不够好，也有人觉得你哪儿都好。其实不用踮起脚尖，爱你的人自会弯腰。
1: 金庸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早上8:15。
1: 唉，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2: 赶紧收拾书包，
3: 快点写作业呀！
4: 哎呀，快点去睡觉。
3: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4: 快点洗澡、啊。
5: 你打卡呀？
2: 你怎么还在那儿站着？快去快去！
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2: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3: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4: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6: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7: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105.5。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0: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哎，你们打算今天怎么过？
2: 我周一我一般一笑而过，
3: 周二我闭门思。

0: 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他有一个美满的好生活，有老婆有孩子却很寂寞，亲戚多朋友多却很失落。你一定在哪儿见过他，他的名字叫李建国。李建国是一个听起来还挺普遍的名字，所以这样的一个歌名呢，就给人一种熟悉感，觉得唱的好像就是我们身边的某个人。这个人工作稳定，家庭圆满，亲戚朋友也不少，听起来像是过着一个完美的人生。那这样的人似乎也像是隐没在人群当中，可能他们大都不太说话，不太引人注意，个性也不张扬，但即便像是什么都不缺的他，似乎还是不那么快乐，偶尔还会流露出一丝落寞。
1: 他爱喝冰镇的可口可乐，他爱穿时髦的

爱喝冰镇的可口可乐，他爱穿时髦的便宜货，他喜欢看七点钟的新闻联播，他喜欢听邓丽君的流行歌。你一定在哪儿见过他，他的名字叫李建国。如果你问他是谁，他就是我们每个人。这一段呢，继续对李建国这个人进行更多的描写，越多的细节就越能够展现这个人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他爱喝可乐，而且还是要冰镇过的可乐啊，所以关于这个人的饮食爱好就出来了一点。然后呢，他穿衣服的风格又是什么样的呢？爱穿时髦的便宜货，可见他并不喜欢高消费，但是也不是那一种节俭到无趣的低消费，他还

是追求时髦的，追求一点点穿衣的风格，只是也不会花高价去买太贵的品牌，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推断他的收入应该不会特别的高，但应该也不是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一员，所以歌词里面才会说你一定在哪里见过他，他就是我们每个人。大多数人可能都是这样的生活着吧，买一些不太贵但是有点意思的东西，然后符合自己的审美跟生活的趣味，但是又不能太超出常规的消费的水平。然后呢，除了穿衣饮食，那么这一位李建国平时还喜欢做什么呢？他喜欢看新闻联播，那这应该是90年代众多家庭的日常了。同时呢，他还喜欢听邓丽君，所以猜测他年纪比较大概率是会稍微要长一点点，成长于那一个邓丽君歌曲风靡的年代。

他很忙很累却没有结果，他很怕，他很担心一无所有，他说他总感觉无所适从，他说他找不到幸福的路，他已经习惯了说谎言，他已经无所谓真或假，他走在大街上那么潇洒，他站在镜子前觉得自己那么傻，都是会让人觉得虚假。反倒正是像李建国这样的不确定性，似乎才是生活的真实的状态。

护肤、这个美化这样的一种效果。而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非洲大陆，那个时候啊，这个居民为了防止烈日、寒风、蚊虫叮咬，开始学会用泥沙或者是动物的这种油脂涂抹皮肤的方法。

0: 北京时间上午9:45。
1: 小宝，喊爷爷过来，一起喝我新煮的黄金精米粥。
2: 爷爷，粥好了。
3: 你昨天背诵的唐代诗人杜甫的《丈人山》里就有赞美黄金的诗句哦。
4: 扫除白发黄金在，君看他时冰雪融。
1: 黄金啊，补中益气，壮筋骨。
3: 好喝。其实啊，很多诗词里都藏着
5: 灭黑斑啊，令人面色好等等。还有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肘后备急方》也是专门的记录了多种美容的这个办法。这里面啊，其实包含的范围就已经非常杂了。里面比如说脸部、头发啊、身体啊，甚至呢你的这个身心等等等等。书里面记载了很多面膜的制作方法，用什么鸡蛋啊、面粉啊、杏仁啊来做面膜啊。这种东西呢可以干嘛呢？可以改善你的肤色粗陋、皮厚壮丑啊。还有呢，用洋筋骨、鸡子白啊、白凉米干汁啊，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就是一种混合型的面膜啊。反正挺多的啊。当然呢，这里面还会有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陶弘景的《养性颜命录》当中也有记载，说磨手令热以磨面，从上至下令人面有光彩。你会看到很多，现在很多老年人也非常喜欢有这个动作，在家里面搓手啊，搓个几秒钟，手热了，然后就开始搓脸，一种按摩推拿美容的起源。当然呢，在唐代的医学家孙思邈，他写的这个《千金一方》还有备急千金药方当中也分别记载了面膏啊、妇人面药等等，这也是面药首次作为一个专门的类别体现出来的。这里面有很多保健、美容、内服、外用等等等等，也算是这个及唐以前的这个中医美容之大成了。所以很多人说妇人本质为白最难啊，这也是现在很多美容广告告诉你的那句话怎么说的？这个什么，只要一个人啊，他的肤色这个白了，就可以遮白丑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自古以来，很多女性也是为了使自己的肌肤白嫩光洁，用各种各样古人的面药来保养，和我们今天的这种医用面膜其实差不多。只不过呢，限于古代的时候，工艺、形态都是比较粗糙，这个面药的配方和制作大多是比较简单，但是据说见效还挺快的。这个快到什么程度？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润饰面衰容作变，意思就是这人刚一坐下来没一会儿，衰微的面色就开始有所缓和了啊，比如说蜡黄的面容就开始变得白皙了、光泽了、红润。

0: 润起来了。当然呢，相传杨贵妃为了保养自己的皮肤，常常是洗温泉浴、敷面膜、吃人参，尤其呢还自创了很多美容的秘法，比如说每次洗完温泉浴之后，都会让侍女将蜂蜜涂满全身啊，而且要用蜂蜜做成了这个护肤膜，还多达数十种。她最常用的是太真红玉膏啊，是用这个鲜杏仁还有青粉、滑石粉为主料，加一点冰片呢，可是群起效仿，蔚然成风。可是呢，到了宋朝的时期啊，那个时候呢，理学渐兴，对于妇女的束缚就开始严厉了。早在北宋政和年间，一位官员叫做丁冠，就上书啊，上书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啊，不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自己的这个面容上面，对不对？这个男士出门应该穿什么带什么，女人出门应该穿什么带什么，就不要搞得过多或者是杂乱。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就上书建议啊，令以仪其礼，就是不许普通的老百姓啊，在这种服饰上面过于的夸张，过于的复杂。
1: 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下，宋代的审美观念较之前有了新的变化，凡绘画诗文力求有韵，即用简单平淡的形式表达绮丽丰腴的实质，以产生一种回味无穷的效果。照苏东坡的说法，就是法鲜浓于简古，即至味于淡泊，反映到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先前对美的注重和追求开始趋于平息，宋朝女子开始崇尚淡雅优柔之美，与唐代豪放自肆多事浓艳的审美取向大相径庭。
0: 其实啊，护肤这件事儿不是说古代只有女性才会有这个需求，古代上面历史当中也有记载，很多男性对于美容啊、美容知识大有研究。比如说汉代就有男子敷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据传呢，汉惠帝就要求说不敷粉不得上职，就是这个男人你来工作的时候，上班的时候你也得敷粉啊，你要是不敷粉就不能来上班。三国的时候啊，魏晋尚书何晏非常的爱美，不化妆不出门，当然这也是古书记载的，所以呢他有一个雅号叫什么呢，叫做敷粉何郎啊。据说呢，曹操的儿子曹植也是爱美之人，粉不离面。反正呢，这样的这种古中故事啊，特别特别的多，有很多这种古书啊，也有对此一些记载。所以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不仅人皆有之，自古有之，不仅自古有之，男男女女都有之。所以下次当你回家看到你的爱人又囤了很多面膜，或者说又开始最近啊捣鼓什么新的美容方法了，不要怪他，人皆有之。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2: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

0: 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2: 给孩子的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孙志正。
3: 你可能会想，西游记这不是吴承恩的作品吗？孙志正啊，是这本书给孩子的西游记绘本插图的这种绘画作家。所以呢，我们都知道西游记必读经典，塑造了很多非常有趣的人物啊，情节呢也是非常这个光怪陆离的。这当然这里面蕴含了很多人生哲理啊，包括作为孩子的启蒙读物其实是很合适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原版西游记80多万字，其实这么厚不太适合一个小学生来看。那如果我们把它转化成适合孩子来读的版本，这本书就可以了。给孩子的西游记，以吴承恩的西游记为底本，然后呢用孩子喜欢看的一种轻松幽默的方式翻写下来。当然呢，很多人说最初这本书是这个青年作家孙志正为自己的孩子写的，讲述的就是不仅仅师徒几人西天取经的故事，也是呢以孙悟空为核心视角来观察啊这一路上几个人的成长故事的。所以呢，给孩子的西游记这一份呢是专门写给孩子来看的。
2: 人山，作者塞弗林·戈杰。
3: 人山，爷爷的背上长出了许多许多的山，并且越来越沉。男孩呢要出发去寻找世界上最厉害的风，希望这样可以帮爷爷把他背上的这个山啊吹走一些。这小男孩一路走一路认识了很多朋友，等他终于找到世界上最厉害的风的时候，可是却发现爷爷啊没有能够等到小男孩回来，已经化作一座山啊，就是他的家了。所以有人在看完了这本书之后，一位妈妈啊看完了这本书之后就说，她说这本书很适合孩子看，也很适合大人看。因为小男孩在这个旅途当中每一段经历遇到的人产生的这种对话，看似简单，其实都是蕴含着可能需要用一辈子的时间去解读。

0: 北京时间上午10:15。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你能不能快点？都搞10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还可以用指纹，你把大拇指啊摁在这个指纹录入的地方试试。
9: 验证成功。
4: 开门。开了。
8: 没事儿，爸，就是怕您忘拿钥匙才换的智能锁，有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6: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10: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
11: 演员和歌手演好个角色，唱首好歌。演员和歌手不讨好内心的自我，演员和歌手慢几步迟到，追丢了自嘲，模糊了堆焦，伸手示意友好，在几楼微笑，太可爱会不会是病了的征兆？最后这一段，演员跟歌手他们都只是想要纯粹的演个好角色，唱首好歌。其中写到慢几步迟到，模糊了对焦，这都有一点像是不那么明确的写着跟演艺行业相关的这种要面对镜头的这个工作的性质，以及不停的要出场，不停的要登台，有时候可能会不准时，会迟到慢了几步等等。而唱到最后让人有点意外的落在了一句太可爱会不会是病了的征兆。其实整首歌词都带着类似这样的莫名的自嘲，或者说是羞涩，明明自己内心是有理想有坚持的，但嘴上又要说现在这个时代谁不都是作秀啊，就好像是要掩盖自己对理想的向往。

好像太纯真了，反而有点格格不入，不想，不太愿意，不太好意思承认了。太可爱这一句也是，明明是可爱的，但好像又看不得这样的可爱，非要说自己是不是生病了，所以才会这样表现出所谓的可爱，所谓的奇怪。歌词研读小单元，本期作品李荣浩、陈坤，演员和歌手，收录于2013年的专辑《模特》。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希望我们最后的合照是两个牙齿掉光的老人家，笑得最傻的一定是我，而最温柔的一定是你。

0: 交友，赛博牵手，定制方案，假装有伴。
1: 停停，可吓死我了。
0: 餐食特工，爱情的苦，娱乐项目，绝情的苦。
1: 悠悠，有朋友，我有女朋友，我现在就放下手机去约会。没有人会比我更加爱
0: 你。歌声及心声，句句都是你。
2: 精英955氧气音乐时间，情歌日，
0: 今日限定，可爱去冰。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

0: 抹的，还有这种熏染的，哎呦，各种各样啊，在皮肤上面，以达到呢护肤这个美化这样的一种效果。而在差不多同一时期的非洲大陆，那个时候啊，这个居民为了防止烈日、寒风、蚊虫叮咬，开始学会用泥沙或者是动物的这种油脂涂抹皮肤的方法。著名的德国的人类学家利普斯在他的那一本书《事物的起源》当中就记述了，说非洲、澳洲、世界其他的一些地方有很多部落曾经在这个原始时期就使用油脂这种护肤品，以及呢旧石器时代啊，人类的这个墓葬还有遗址当中发现了大量混有颜料的油脂。他们所使用的这种油脂包括比如说这种棕榈油、椰子油、猪油、奶油等等，这里面有的还掺杂了什么美洲杉、姜根、药草、金属粉末。这样的油脂呢，据说在这个古时代、旧石器时代是有护肤作用的，不仅可以防晒，还可以防昆虫叮咬、甚至还可以抵御恶劣天气对于皮肤造成的伤害。远古时期中亚地区的妇女也常常将一种蓝色的矿石研磨成粉，加水调成糊状，然后呢再用这个象牙针或者是竹棒涂抹在面部，据说呢也可以驱邪防虫，还可以清洁面部，有点类似于现在这种清洁面膜。所以呢很多人就说这个应该就是人类最早的面膜产品了。
1: 根据考古学家发现，早期的古希伯来人也会使用面膜来修饰面部，他们将面膜的制造工艺从埃及带到巴勒斯坦，后来又传到希腊，辗转传播之间，面膜的配方制作工艺也随之有了较大的发展。古希腊人发现泥浆中丰富的矿物质能消炎杀菌去油脂养护肌肤，因此会在泥浆中浸浴并把泥浆涂在脸上。
0: 传说中的美容始祖啊，很多人说提到这个最先开始带起美容风的应该就是埃及艳后，早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用啤酒、用玫瑰花来洗脸、来沐浴，还在脸上埋入金丝啊，为了制作这种美容的产品，从植物当中来炼取精油供自己使用。他甚至还建立起了多达9个车间的化妆品工厂啊，曾经考古学家在埃及艳后的古代化妆品工厂和古罗马温泉浴的遗址当中就发现，并且呢分离出了含有死海泥和矿物盐成分的化妆品物质。也就是说，埃及艳后在发现这个死海泥浆制作的面膜有功效之后，想独占这一片资源，甚至呢鼓动罗马大军占领了死海，并且在他的命令之下建立起了制药厂和美容工厂啊，为了美可以说也是这个花了大力气和手段的。古罗马人啊，继承了希腊人的许多习惯，大约是在

毕竟呢是具有药用特性的，常常就可以立竿见影啊，从而呢不能够经常的服务。连古人都知道这种东西不能作为日常用品，所以呢他们也就发明了日常都可以用的一些面纸，有点类似于今天很多女孩买的免洗面膜。这个面纸呢在北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用牛髓、牛脂配以温酒、丁香还有青蒿制成的，有点类似于什么呢，这个家家都可以在家里面买了这些材料自己来做。到了唐代，这种面纸工艺有所发展，常常会加入数十种药物，还要先煮先煎，有点像这个煮茶煎茶一样。煎好了之后呢，放入麝香末快速的搅拌，然后呢让它变成一种这种膏纸啊，冷凝颜色改变，把它放入自己的小罐里面，这种小瓷器里面密封起来，就可以用很久啊。当然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这个保质期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之所以大部分的面药方剂是出现在唐代啊，归功于唐朝经济繁荣，社会风气开放，经济的富足和社会稳定啊，会让很多人呢觉得应该追求更高的，比如说自己的面容，当然在皇室啊更是如此。所以呢，女为悦己者容这样的社会风气也是引导女性

0: 就全部都是赚到了，结果现在一转眼都已经30多年过去，能够这么长的时间以来都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他只觉得幸运跟感激。节目最后我们听到这首《谁明白爱》。在口白的部分，黄凯芹说道：如果爱情是一场梦，你的梦里有几个人？同时在这一首歌曲当中也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1: 如果爱情是一场梦，你的梦里面有几多个人？
2: 我怕令你失望，不敢爱得太狂。

0: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1: 文艺路口东站到了。
2: 大概是在1922年的时候，一位匠人家在这条路开办了一所文艺书院，所以这条路就被叫做文艺路。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0: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0: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5: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6: 来，遮住左眼，这个。
7: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6: 上一排呢，这个。
7: 还是不清楚。
6: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7: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是哪吒图案，看清了，很清楚。
8: 检测到您连续使用手机已超过30分钟。建议休息片刻，远眺窗外。
3: 这短暂的眺望是眼睛的救赎，每隔20分钟，让眼睛逃离屏幕，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闭。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1: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0: 风永远在海面飘荡，在半空中飞扬，永远轻盈，永远滚烫，不愿下沉，不愿下降。如果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活着存在，你的心灵其实是人的本质的时候，

你就会对变老这件事情释然很多。因为你知道，无论你的身体多么的老迈，年龄多么的老迈，只要你有一颗自由的心，那个年龄对你来说就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今天想要说说，在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单曲循环的那些歌曲。刚刚的这一首跟各位分享，《亲爱的旅人》啊，这首歌其实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因为它告诉你说，这一程我们就是要一个人走下去，不管你这一路有多少的同伴，这些同伴有可能是亲爱的人，有可能呢是你的家人，也有可能更多的是你的朋友。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有一种缘分，而并不只是关系罢了。我们常常只能看到关系，会在关系当中纠结，然后觉得很痛苦。可是当你把所有的关系变成一个缘分的解读跟角度的时候，你就突然可以原谅和宽容很多事情，因为你不活在一个经营的关系里，你活在一种人世的缘分中。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小屋》，这个女生很特别，而且这首歌里面让你很轻易的能

0: 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0: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歌词里每一句细腻鲜活的存在，都记录我们曾经的爱与被爱。
3: 我听过10000首歌，看过1000部电影，
4: 好久不见，
3: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5: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3: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地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这首歌来自杨丞琳，名字就叫做庆祝。欢迎各位这个时间进入到佳人有约，我想你认知的是我的声音，还有我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些音乐。说起来呢，一个人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在节目里分享什么样的歌，好像就是一个频率的释放。那如果这首歌刚好是你喜欢的，你大概也会觉得这个人跟你有某些同频的东西吧。你在一个人的时候最喜欢单曲循环的是哪一首歌呢？也欢迎和更多的朋友分享，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能够发现那首和他同频的你的推荐。

0: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
1: 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4: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4: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
1: 就是这个写出了这么魔性旋律跟内容，大王叫我来巡山的赵英俊，他的音乐创作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个人风格。他离开的时候，我跟很多的朋友一样特别难过，但是我看到他留给世界最后的那封信的时候，就突然觉得释然了。这个写过这么多快乐的歌曲的人，体会过那么多平凡的小人物内心的人，以音乐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生命旅程。生命或许结束了，但他的音乐的灵魂会一直留在我们身旁，就像在听他留下的这首快乐的歌的此刻。

张韶涵，这也是最有辨识度的女生之一，淋雨一直走，是一颗宝石呢就该要闪光。那我觉得这首歌在很多时候也鼓励了很多人，因为我相信每个人其实真正强大起来都要度过一段没有人帮忙也没有人支持的日子，所有的时间呢都是要一个人来撑，但是这个时间其实是养育自己精神最好的时候，你知道你自己的情绪，你知道问题，但是你需要花时间花精力把这个很糟糕的一段度过去，一切就会不一样。

0: 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装着出发时的梦，也装着再回首时的领悟。
3: 十年前你说生如夏花般绚烂，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4: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3: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5: 我们结婚吧。
3: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6: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不知道今天选择的一个人的时候单曲循环那些歌，有没有一首就曾经出现在你的歌单收藏和列表当中？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也许不是一个人的歌，它甚至演唱者还是两个人，可是这首歌比起刚刚的喧闹来讲有一种安宁，它来自两个人好朋友之间的彼此扶持和彼此坦诚。这是张学友和金牌制作人，他的制作人欧丁玉共同合唱的《烟花局》。
7: 曾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是韩红，这首歌其实就是发生在天色将晚车站的小小酒馆，不同的人凭什么方言畅谈人生，车站也好，机场也好，那真的就是短暂相遇但是又很奇妙的一个地方，举杯面对自己明天。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2: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笔在哪里、啊？
4: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5: 妈妈，
6: 等一下，
3: 不行，
6: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
7: 忙碌着各自的生活，有人在努力的追梦，有人跟父母团聚天伦之乐，有人还在跟自己的烦恼纠缠着，有人依旧在不断的忙碌。这些人有的可爱，有的漂亮，有的聪明，有的坚强，听起来就像是我们身边的朋友们。因为朋友的个性大都多少是有些不同的，那就是这些不同基于大家彼此之间一些共通的东西互相的聚集在了一起，然后又随着各自人生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的变化，大家都去往了各个地方，可能搬走了，可能换工作了，久久都不能见面，所以每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好像都特别的容易想念。好在现在通讯工具发达，不管身处何地都能随时问候彼此的聊天，所以每每到了过年的时候，朋友之间呢就会经常的发讯息，互相的问候祝福着。

勇敢的兔子还留在他乡寻找新鲜的方向，温柔的骚骚依然还在望着娃娃的成长。无论天涯，不分海角，喜怒哀乐一一起舞。 Happy New Year to you。 这一段呢，它只有两句，好像还没有听够，多么希望他们可以多写一些类似这样的句子，把生活当中的种种可能更多的罗列出来，让更多人可以从中找到共鸣，就像是看到了自己身边的朋友。那这一段的这两位朋友呢，有的已经当妈妈了，忙着照顾跟陪伴孩子的成长，有的还在他乡寻找新的可能，

0: 北京时间下午2:45。
1: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2: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3: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4: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1: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0: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1: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0: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3: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

0: 为什么喜欢看小说？因为我的青春太安静，我想看看别人青春里明目张胆的爱情。
1: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0: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八角亭站到了。
2: 明代的时候，八角亭这里是当时的吉王府，因为府内有两座八角形的亭子，所以这里得名八角亭。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4: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井。

0: 你呢？
1: 想来自己真的很怂，那么想你，也不敢打扰你。

0: 人生里很多放不下的东西，或许未来某天突然就放下了。没有高人指点，就是在很普通的一天。
1: 忘情忘爱忘伤悲，忘掉你有多美。
2: 精英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

0: 北京时间下午4: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2: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2: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5: 三伏酷暑，气温飙升，老人跑医院真的太辛苦，子女上班异地，分身乏术，满心牵挂却无能为力。告诉所有湖南听众一个好消息，湖南电台芒果陪诊重磅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活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周岁以上，即可免费申领2.5小时专属陪诊服务，全程贴心陪护，带路排队缴费取药，记录医嘱全覆盖。打开微信搜索精英95公众号，私信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然后点击申请链接，填好就诊信息后一键提交申请，就能为爸妈免费预约。同时也可以拨打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详细咨询。
6: 老板，我要一份羊羊奶昔加糖去冰。
7: 哎，你要几分甜？
6: 老规矩，2分甜吧。

跟我自己，想什么要什么想什么，也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都不够。明早知道我骄傲，我自私，我无情，我残忍，我冷漠，我荒唐，可是我真的很爱你。

0: 审批，请您多费心。
1: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2: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1: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3: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2: 啊。不了不了。
4: 那有篇文章依然是出自于《古人这样过日子》这本书籍当中，来和您说一说，在古代古人啊，为了敷面膜到底能有多疯狂，多达9个车间的化妆品工厂啊。曾经考古学家在埃及艳后的古代化妆品工厂和古罗马温泉浴的遗址当中就发现

呢你的这个身心等等等等。书里面记载了很多面膜的制作方法，用什么鸡蛋啊、面粉啊、杏仁啊来做面膜啊，这种东西呢可以干嘛呢？可以改善你的肤色粗陋、皮厚壮丑啊。还有呢，用羊筋骨、鸡子白啊、白粮米干汁啊，这些东西混合在一起，就是一种混合型的面膜。哎，反正挺多的啊。当然呢，这里面还会有什么呢？比如说，在这个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当中也有记载，说磨手令热以磨面，从上至下令人面有光彩。你会看到很多，现在很多老年人也非常喜欢有这个动作，在家里面搓手啊，搓个几秒钟，手热了，然后就开始搓脸，一种按摩推拿美容的起源。当然呢，在唐代的医学家孙思邈，他写的这个《千金一方》还有《备急千金药方》当中，也分别记载了面膏啊、妇人面药等等，这也是面药首次作为一个专门的类别体现出来的。这里面有很多保健、美容、内服、外用等等等等，也算是这个及唐以前的这个中医美容之大成了。所以很多人说妇人本质为白最难啊，这也是现在很多美容广告告诉你的那句话怎么说的，这个什么只要一个人啊，他的肤色这个白了就可以遮白丑啊，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自古以来，很多女性也是为了使自己的肌肤白嫩光洁，用各种各样古人的面药来保养，和我们今天的这种医用面膜其实差不多。只不过呢，限于古代的时候工艺形态都是比较粗糙，这个面药的配方和制作大多是比较简单，但是据说见效还挺快的。这个快到什么程度，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说润是面衰容作变，意思就是这人刚一坐下来没一会儿，衰微的面色就开始有所缓和了啊，比如说蜡黄的面容就开始变。

0: 的白皙了，光泽了，红润起来了。当然呢，相传杨贵妃为了保养自己的皮肤，常常是洗温泉浴、敷面膜、吃人参，尤其呢还自创了很多美容的秘法，比如说每次洗完温泉浴之后，都会让侍女将蜂蜜涂满全身啊，而且要用蜂蜜做成了这个护肤膜，还多达数十种。她最常用的是太真红玉膏啊，是用这个鲜杏仁还有青粉、滑石粉为主料，加一点冰片呐、麝香啊、蛋清啊，给它调制而成。每天早晨洗漱完毕之后，擦一擦，就感觉呢，整个人哎呀，红润。光泽。此外呢，他还将这个绿豆糙米、大麦、赤豆、燕麦、绿茶、杏仁七种食物研磨之后呢，用来洗脸。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刚开始读到这段的时候，我以为是用来煮粥的。不过呢，他说用来洗脸，后面那句就解释了，说上能利毛凑之窍，下能利清腻之窍。什么意思？就是说不仅可以清除你脸部的这个藏在毛孔里面的这个污垢啊，去去角质，还能够呢为你的肌肤来补补水，可谓是一箭双雕。
1: 四时转药所说太平公主秘方面药，由太平公主发明。新唐书描述太平公主方额广仪，是典型的雍容华贵的宫廷美女，而在个人养护方面他也尤为费心。制作面药时，需在每年农历三月初三采摘桃花，待阴干后研为细末，再在七月初七收鸡血调和，用以涂面擦身，每日早晚各一次，涂后半小时用清水洗去，使用二三日后肌肤就能光白如素。

0: 其实呢，这个面药毕竟呢是具有药用特性的，常常就可以立竿见影啊，从而呢不能够经常的服务。连古人都知道这种东西不能作为日常用品，所以呢他们也就发明了日常都可以用的一些面纸，有点类似于今天很多女孩买的免洗面膜。这个面纸呢在北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用牛髓、牛脂配以温酒、丁香还有青蒿制成的，有点类似于什么呢，这个家家都可以在家里面买了这些材料自己来做。到了唐代，这种面纸工艺有所发展，常常会加入数十种药物，还要先煮先煎，有点像这个煮茶煎茶一样。煎好了之后呢，放入麝香末快速的搅拌，然后呢让它变成一种这种膏纸啊，冷凝颜色改变，把它放入自己的小罐里面，这种小瓷器里面密封起来，就可以用很久啊，当然也不知道当时有没有这个保质期的这样的一个限制。之所以大部分的面药方剂是出现在唐代啊，归功于唐朝经济繁荣，社会风气开放，经济的富足和社会稳定啊，会让很多人呢觉得应该追求更高的，比如说自己的面容，当然在皇室啊更是如此。所以呢，女为悦己者容这样的社会风气也是引导女性更加注重个人的外在。一时间一旦出现了新奇的装饰啊，其他人立刻是群起效仿，蔚然成风。可是呢，到了宋朝的时期啊，那个时候呢理学渐兴，对于妇女的束缚就开始严厉了。早在北宋政和年间，一位官员叫做丁冠就上书啊，上书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啊不能够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自己的这个面容上面，对不对？这个男士出门应该穿什么戴什么，女人出门应该穿什么戴什么，就不要搞得过多或者是杂乱。所以他那个时候呢就上书建议啊，令以仪其礼，就是不许普通的老百姓啊在这种服饰上面过于的夸张，过于的复杂。
1: 在这样的风气影响下，宋代的审美观念较之前有了新的变化，凡绘画诗文力求有韵，即用简单平淡的形式表达绮丽丰腴的实质，以产生一种回味无穷的效果。照苏东坡的说法，就是法先浓于简古，即致味于淡泊，反映到女性的日常生活中，先前对美的注重和追求开始趋于平息，宋朝女子开始崇尚淡雅优柔之美。

0: 与唐代豪放恣肆、多事浓艳的审美取向大相径庭。
1: 其实啊，护肤这件事儿不是说古代只有女性才会有这个需求，古代上面历史当中也有记载，很多男性对于美容啊、美容知识大有研究。比如说汉代就有男子敷粉这样的一个说法啊。据传呢，汉惠帝就要求说不敷粉不得上职，就是这个男人你来工作的时候。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0: 价廉送人没面子，高端就送椰树牌，37年全球销量第一，发现加椰浆香精当生榨坑人，中奖100万元，正宗椰汁椰树牌。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您觉得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现在亲母亲、兄弟姐妹、他的老师同学、街坊邻居，每个故事看似平凡，却可以让你跟着一个内心充满爱的孩子去发现最淳朴的那种对于父母啊、师长、周围的陌生人的爱，字字句句都是洋溢着儿童的天真。所以这本书很适合每一个有童心、有爱心的人来阅读。就像这本书的翻译者说的一样，他说教育没有了情爱，其实就像是无水的池子一样。我想生活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生活没有了情和爱，其实生活也就失去了意义了。藏在地

0: 土里的国家》，作者北纬三十。
1: 藏在地图里的国家，从宇宙星系的探秘，到地球自然运动的过程，再到各个国家各个地区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啊人文历史，让孩子啊通过看图读图的过程来领略，来感受自然科学的思维，引发呢世界眼光的萌芽。所以在这本书里面有很多手绘地图，也有

0: 近几年在影视作品里面，在电影当中的主题曲或者说插曲原声带啊，这首歌就让很让我动心动容的一首歌，这世界那么多人啊，虽然当时那部电影吧，它也不算是说特别特别，就是
1: 走亲访友喝名牌，正宗椰汁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椰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0: 这一句歌词特别配我这种新手园丁的心情，来吧，先来跟大家分享。

0: 名牌，正宗胭脂椰树牌，采购朋友有面子。真在海南岛用鲜腌肉鲜榨，37年全球销量第一，正宗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4: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5: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3: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4: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6: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3: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4: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
7: 伴舞，然后呢一直唱跳到了红磡演唱会这样的一个巨星。他呢在10几岁的时候啊，反正大概不到20岁吧，因为当时他有一个朋友的推荐，然后他就去报考了这个 TVB 的舞蹈训练班。然后他在这个舞蹈训练班，对对对，就是那个三七发型，是的。

0: 北京时间晚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佳佳，
3: 你根本不懂我。
4: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0: 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2: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然后我们继续。

0: 小程序进行举报，查实有奖励，您的信息我们会严格保密，打非治违需要大家的参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灵官渡站到了。
4: 灵官渡这个名字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有文字记载了，灵官渡善化溪，古皆于此渡江，无风波险。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今。

0: 完整聆听渐成奢侈，细读歌词更如浪掷。歌词研读小单元，每天奢侈五分钟，字字斟酌词中意，你我皆是曲中人。
1: 歌词研读小单元，我是易乐芬，你好吗？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一首很温暖的作品，关于友情，关于新年的辞旧迎新，关于生命，来自于宇飞们的一首 Happy New Year to you， 祝你新年快乐。

可爱的小鸡飞往温哥华，陪在父母的身旁，漂亮的路易也依然还在每天不停的烦恼，坚强的阿林在马来西亚追逐自己的梦想，聪明的丹丹依然还在应付不断的奔忙。四句歌词，每一句唱了一个人。

0: 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1: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0: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2: 芒果陪诊热线：18874066。

这首歌来自杨丞琳，名字就叫做庆祝。欢迎各位这个时间进入到家人有约，我想你认知的是我的声音，还有我今天跟你分享的这些音乐。说起来呢，一个人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在节目里分享什么样的歌，好像就是一个频率的释放。那如果这首歌刚好是你喜欢的，你大概也会觉得这个人跟你有某些同频的东西吧。你在一个人的时候最喜欢单曲循环的是哪一首歌呢？也欢迎和更多的朋友分享，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能够发现那首和他同频的你的推荐。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词这个部分，叫做每盏灯都像许愿的蜡烛，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其实真的每一天的意义是我们自己赋予的，当你决定要以庆祝的心态去度过的时候，它好像就突然调亮了起来。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

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青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不知道今天选择的一个人的时候单曲循环那些歌，有没有一首就曾经出现在你的歌单收藏和列表当中？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也许不是一个人的歌，它甚至演唱者还是两个人，可是这首歌比起刚刚的喧闹来讲有一种安宁，它来自两个人好朋友之间的彼此扶持和彼此坦诚。这是张学友和金牌制作人，他的制作人欧丁玉共同合唱的《烟花剧》。

0: 最近常常在节目里分享这首歌，叫做《方的言》。这首歌来自赵彦君的创作，在他的那一张纪念专辑，不同的歌手朋友来翻唱他的歌的时候呢，这首《方的言》的翻唱人是韩红。这首歌其实就是发生在天色将晚，车站的小小酒馆，不同的人萍水相逢，拼桌举杯，用不同的方言畅谈人生。车站也好，机场也好，那真的就是短暂相遇，但是又很奇妙的一个地方。举杯面对自己，明天行程不留遗憾。这些面对面喝过酒的人，从此将再也不见。他会讲到说，小的地方人更有尊严，活出个样子给自己看。做朋友我没有给你丢脸，你是否还能想得起？这样的萍水相逢，它也是会有力量在里面的。所以不要小看你跟这个世界上任何人擦肩而过的机会，因为那个擦肩
1: 一生心

0: 凝结一段光阴，生出几多故事，拾起一段旋律，打开深藏的秘密。时光点唱机，在时间唱片行里给你点首歌。
1: Hello， 新朋友 ，Hello， 老王 ，Hello， 提醒天下 ，Hello， TZ， Hello， 好朋友们，欢迎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还有新朋友啊，今天缘分呢、啊，让你哎来到我们的时光点唱机，经典音乐。那我们今天的时光点唱机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哈，有一些歌手他出道之前其实呢有做过很多或者是做过完全不一样的跟歌手不一样的工作，他在不一样的岗位。说到这种，你会想到哪一位歌手呢？就是在出道之前或者说在成名之前吧，他们有不同的工作经验或者工作经历。苏说第一个想到了阿杜。是阿杜，是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些歌手。那既然苏提到了阿杜，我们就来先听阿杜吧，好不好？阿杜他在没有当歌手之前呢，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了，是这个在建筑工地啊，我把阿杜的歌先提前啊。然后他呢是在建筑工地，每天呢就是跟建筑工人在一起。后来他因为唱歌比赛，然后呢就踏入演艺圈，就是成为歌手哈、啊。因为阿杜他自己的一个这个个人的经历啊，包括故事啊，加上他歌声当中这种很充沛的情感，所以呢也让他其实出道没多久就大受欢迎了啊。我们今天从苏提到的阿杜开始吧。这首歌今天听到这首歌呢，它不算是阿杜最有代表性的那一首吧，你听得出来是什么歌吗？还记得这首歌

我们今天呢来分享一些，就是有一些歌手他的跨度还是比较大的，像阿杜，对不对？阿杜刚刚我们听到阿杜呢，他是在建筑工地，对，他在当歌手之前是在建筑工地。还有呢一位歌手王杰，你说要说到他的话，就是也是大家说王杰，对不对？因为也是他算是出道之前比较辛苦的吧，就比较心酸的吧，甚至叫做比较心酸的吧。而且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王杰他其实算是童星，对，他算是童星，他很小的时候啊，他其实有过自己的这个演艺作品的。但是后来呢，家庭的一些变化哈、啊，家里的这个关系啊，等等等等啊，然后呢，就是为了生存，王杰呢，他就各种工作都做，只要能赚钱，什么都愿意尝试。

今天我们这一期呢会有点特别，会分享一些歌手们的故事，而且呢是出道之前或者说成名之前的故事吧，就是他们除了说是歌手，他们在成为歌手之前，他们可能还有着不同的工作经验、工作经历。所以苏，你说的没错，这一期呢就是不光听歌，还可以了解这些歌手们背后的人生故事。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聊，一起来分享分享，因为大家可能也会有自己很喜欢的歌手，然后也会特别去了解一下这些歌手他在出道之前呢他的一些人生故事。如果有这样的分享，也可以到我们的评论区来留言。

0: 不需要惊天动地，慢一点，等等他们的脚步，慢一点，听听他们的心声，慢一点，陪陪他们的时光，让慢一点成为我们关爱老人最温暖的习惯。
1: 关爱老人从心开始，从慢一点开始，慢一点，爱更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
1: 或之后包括有一些这个变化啊，所以这个父亲呢也慢慢理解他了，说那你既然有自己喜欢的，那你还是去追求你自己喜欢的事情吧。然后他就开始当歌手，所以呢他也并不是一出道就开始唱歌，或者说在这个行业里面一开始就这么去用匠人的精神，哎，没有，他也会有做其他的工作，然后再回到歌手。

欢迎松平，欢迎五星，我们的新朋友来到时光点唱机，可以来打打招呼，可以来点点歌，评论区随时来留言吧。一首老歌，那我们今天呢聊到说，在有一些歌手在成名之前，在出道之前呢，其实会有一些不同的人生或者说工作经历。李宗盛也是一样，在出道之前啊，他也是家里啊，他家里呢本来是开这个瓦斯行，就是煤气啊，他就送煤气。然后当那个时候老李还是小李的时候啊，那就是读书之。

鱼啊，或者说还没有正式工作之前呢，就在家里来帮忙。他当时有一首歌，就是唱了几部分他的一些人生啊，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唱到他在出道之前啊，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你看跟林志炫一样，也是一开始因为家里的关系，所以也并不支持他当歌手，不支持他进入这个演艺圈啊，就是做这个唱歌这个事情，做唱歌这个职业就不算支持，所以都把他们留在了家里。后来呢就不一样了。后来呢，李宗盛，那大家也都知道啊，当制作人，然后呢，有音乐创作。后来他也有很多的音乐专辑，包括他也会有很多唱给自己的歌啊，或者说有唱到自己生活啊、经历呀、人生阅历和智慧的歌。你像我们之前有分享过这个《凡人歌》呀，然后还有一些他自己的作品。好，然后今天来分享的这一首呢，叫做《给自己的歌》。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消防安全很重要。高楼外墙如果用了不合格的易燃保温材料，着火后蔓延很快，发现这种情况请及时举报。商场、宾馆、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违规进行电焊、切割等动火作业很危险，养老机构的消防设施不能损坏缺失。发现这些问题，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营盘路西口
4: 站到了。
5: 相传当年辛弃疾在这一带创建了飞虎军，著为飞虎营，所以附近的路就被叫做营盘路。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音乐人阮永亮。不过也正是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黄凯芹再一次的被宝丽金唱片注意到他的潜力，从而他就有机会进入歌坛。昨天我们说到92年黄凯芹离开宝丽金转往飞图唱片，其实到了飞图之后，他唱红了晚秋，才是真正的为他打开了更大的市场知名度。但是因为我们这两天听到的这一套精选集呢，它是环球唱片发行的，也就是宝丽金后来并入的公司，所以因为版权的关系，他们发行的精选集自然就不会收录飞图时期的作品。那接下来这首跟黎瑞恩对唱的《流离所爱》，黄凯芹说，他问作词人向雪怀什么是流离所爱，对方说是在感情世界里面流离失所的意思。其实黄凯芹自己知道，他是明知故问。
1: 我问向雪怀，咩叫做流离所爱？佢话系喺感情世界里面流离失所嘅意思。
2: 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3: 给唱片一个放大镜，将歌词内页的细枝末节一一分解。那些人，哪些歌，听唱片。
0: 这两天在听唱片单元特别推荐到黄凯芹的这一张出道25周年的精选集，是环球唱片在2010年发行的。但是其实严格的来说，早在10年前的2002年，黄凯芹就已经发过一张精选，里面呢就已经收录了这两天我们听到的这些口白。只是在10年之后，环球唱片再度发行这一张3CD 的套装，他收录的作品更多更完整，而且他对于口白的顺序稍微也做了一些改动。从性价比上来说，我还是更推荐25周年的这一套精选，毕竟它还有视频的部分，也能够听到更多的好歌，相对来说是更全面一点。继续听到这一首叫做《请你回来》。
1: 离开了好多年，回到来之后，第一首唱的歌是《请你回来》，里面讲到一切变得都变，转得都转，感受好深。
4: 你我若然未可碰见，

0: 等等，我们在歌曲之前的口白听到黄凯芹说道，离开了很多年，回来以后第一首唱的歌就是这首《请你回来》，因为歌词里面唱到一切变的都变，一切转的都转。那黄凯芹对此感受很深，因为在1996年他曾经隐退歌坛，移居加拿大，直到2002年才重返香港地区开唱，再度出发。但是其实《请你回来》是黄凯芹1990年的作品，所以他说的这个回来后唱的第一首歌，可能他说的是上节目或者是在一些活动现场的演唱。那接下来这一首旋律大家就非常的熟悉了，翻唱自齐秦《外面的世界》，作词人小美重新的填上了粤语歌词，叫做《青葱岁月》。小美说她写的是自己学生时代的青葱岁月，其实也是很多人的青葱岁月。
1: 小美写这首歌词的时候，她说她写自己在学生时代的一些青葱岁月，其实也是很多人的青葱岁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北京时间0: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

0: 在通讯花都我跟你
1: 听到这首《芈月醉巴黎》，也是在1989年的作品了。这两天我们听到的这一张精选集，收录的都是黄凯芹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歌曲，但是听起来依旧觉得旋律性很好。虽说黄凯芹以为自己最多唱个5年就差不多了，所以在移居加拿大隐退的7年之间，他丝毫不觉得可惜，只觉得之前呢其实全部都是赚到了。结果现在一转眼都已经30多年过去，能够这么长的时间以来都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他只觉得幸运跟感激。节目最后我们听到这首《谁明白爱》，在口白的部分，黄凯芹说道：如果爱情是一场梦，你的梦里有几个人？同时在这一首歌曲当中也结束我们今天那些人那些歌。我是 Eleven， 跟你下次见。
2: 如果爱情是一场梦，你的梦里面有几多个人？
3: 我怕令你失望，不敢爱得太狂。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2: 水风景站到了。
3: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4: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10: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10: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
1: 我把心放到音符里游荡。
0: 夜色深沉，
1: 夜色深沉，
0: 音乐说话，
1: 音乐说话。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今天的你已是圆滑尽洗，回我身边，不过当初的爱已渐逝，滴着泪

0: 在是北京时间凌晨2: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太醒了吧。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我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

0: 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
2: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3: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
4: 然很多，因为你知道，无论你的身体多么的老迈，年龄多么的老迈，只要你有一颗自由的心，那个年龄对你来说就只是一个数字而已。今天想要说说，在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单曲循环的那些歌曲。刚刚的这一首跟各位分享，《亲爱的旅人》啊，这首歌其实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单曲循环的一首歌，因为它告诉你说，这一程我们就是要一个人走下去，不管你这一路有多少的同伴，这些同伴有可能是亲爱的人，有可能呢是你的家人，也有可能更多的是你的朋友。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有一种缘分，而并不只是关系罢了。我们常常只能看到关系，会在关系当中纠结，然后觉得很痛苦。可是当你把所有的关系变成

成一个缘分的解读跟角度的时候，你就突然可以原谅和宽容很多事情，因为你不活在一个经营的关系里，你活在一种人世的缘分中。继续听到的这首歌《小屋》，这个女生很特别，而且这首歌里面让你很轻易的能够回到小的时候住过的地方。

0: 刚刚我们听过这首歌呢，叫做《小屋》。人越长大，对小的时候经历的事情呢，那种回忆就会越清晰。有人说这是变老的标志，但我也觉得这是对于自己生命重新审视的一个开始。因为我们总要有来路，有归途。如果一个人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经历了什么，其实未来的路会有一点迷茫跟忐忑。所以当我们很充分清晰地了解过去的时候，也就对未来更加笃定。
1: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
2: 看过1000部电影，
3: 好久不见，
2: 读过100本书，却从未俘获一个人的心。
4: 我想要更好更远的月亮，我想要你。
2: 我离天空最近的一次，是你把我高高的举过了你的肩头。那天，你风尘仆仆的来看我，胜过一切手机中的温柔。
5: 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0: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今天说到一个人的时候听的歌，其实倒并不是想要跟你讲孤独。我觉得孤独这件事情越来越多人开始慢慢的习惯和接受，不管是因为独居的人越来越多，还是因为人们对于自我空间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过去我们是被教育说你要有一个大家庭，有一个和睦的关系，要像很多很多人的家庭一样，有一家几口，有孩子的笑声，有各种各样。后来你发现这个世界上大家的选择真的是很多元的，你可以选择一家人，3个人，2个人，也可以选择一个人。而且我觉得人常常是需要有一些空间跟自己相处的，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当你待在有你自己的那个小小的庇护所里面，你觉得安心，那才是一种真正的安宁。我知道有一些人呢，他们会做一碗让邻居家的孩子很羡慕跟等候的蛋炒饭，很声名远扬。有些人呢，可能是喜欢阅读养猪的知识，据说他们一打开养猪手册就感到放松。还有些人

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歌词这个部分，叫做每盏灯都像许愿的蜡烛，每一天都值得庆祝。其实真的每一天的意义是我们自己赋予的，当你决定要以庆祝的心态去度过的时候，它好像就突然调亮了起来。

总有一首歌为你而来，家人有约，记录我们的音乐私体验。欢迎搜索家人有约，登录公共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分享你的音乐回忆。请记住我们的标志头像，一只面朝大海的猫。

0: 是北京时间凌晨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
3: 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差点忘了。

0: 十年后，你说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人，
1: 愿不愿意和我在一起，
0: 请你一定要温柔地对待他。
2: 我们结婚吧。
0: 有首歌我学了好长时间才学会，现在才发现学会和听懂哪里是一回事。
3: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
4: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不知道今天选择的一个人的时候单曲循环那些歌，有没有一首就曾经出现在你的歌单收藏和列表当中？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呢，也许不是一个人的歌，它甚至演唱者还是两个人，可是这首歌比起刚刚的喧闹来讲有一种安宁，它来自两个人好朋友之间的彼此扶持和彼此坦诚。这是张学友和金牌制作人他的制作人欧丁玉共同合唱的《烟花局》。
5: 曾在某远处洒过伤心眼泪，还幸有你共一醉，是你跟我说让我清醒的句子，叫我不用为他再往追。

这首歌呢叫做《烟花剧》，我们说是张学友跟欧丁宇的合作。欧丁宇他手上有两张王牌，一张是张学友，一张呢是陈慧娴，而且他本人跟陈慧娴曾经是这个男女朋友，但是他们之间也有一段佳话，就是后来陈慧娴要出国读书分手之后呢，在毕业礼，欧丁宇那个时候带着自己的太太一起去参加陈慧娴的毕业礼的时候还是很好的朋友，你就知道再见亦是朋友这件事情在很多人的人生里是有可能温暖的发生的。刚刚听过这首歌《烟花剧》，你听歌词你会知道，就像是两个老朋友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这个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好多人都曾经经历过那样的时刻，他其实不问原因是什么，那个时刻你觉得很重要或者很美好就足够了，朋友之间的默契和惺惺相惜就在这首歌里面呈现出来。

0: 唐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2: 爸爸， AI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3: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4: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4: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0: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0: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0: 时间是个谜，在它的巨浪里，有些歌热潮退却就随风而逝，有些人大浪淘沙还历久弥新。那些人，那些歌 ，Eleven 制作主持，人在纽约，歌如故。
1: 那些人，那些歌。一般我们在听唱片单元很少会听精选集，因为绝大多数的精选集呢都只是把歌曲凑在一起出版而已。可是这两天我们听到黄凯芹这一套出道25周年的3CD 精选，它却很特别。3张CD 共收录了52首歌曲，其中有一些呢是黄凯芹之前没有正式的录音收录在这个专辑里面的作品，外加有14段是他亲自讲述的口白，那这个是 CD 的部分。另外还有2张 DVD 收录了一些珍贵的 MV 以及演唱会的片段，所以是绝对超值的一个套装的精选。那这两天我们主要听到的是口白的部分，这个也是精选集里面最特别的部分。不过这些口白它并不是大段大段的抒情，基本上就只有10几秒甚至更短，说故事也只说重点，不说故事的时候呢就只是非常简洁的一种情绪的点缀。比如说这一段它就只有一句话，说到很多年前黄凯芹写了一首歌，里面的故事重复了很多次，结局每次都一样。
2: 好多年前写的一首歌，故事重复了好多好多次，结局每次都是一样。

0: 北京时间凌晨4:15。
1: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2: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3: 我本可以。
2: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4: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5: 我的水下笔在哪里、啊？
6: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7: 妈妈，
8: 等一下，
9: 不行，
8: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3: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1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

等等，我们在歌曲之前的口白听到黄凯芹说道，离开了很多年回来以后第一首唱的歌就是这首请你回来，因为歌词里面唱到一切变的都变，一切转的都转。那黄凯芹对此

0: 听唱片。
1: 昨天我们说到黄凯芹是一位有一点书卷气的歌手，原本我还以为他会不会个性比较的文静，因为在他走红的八九十年代，我们其实并没有那么容易的看到娱乐资讯，甚至也没有那么多的综艺节目真人秀可以看到歌手本人的表现，所以在那个时期只能够通过歌手的作品去想象。结果前些年我有一次无意中听到黄凯芹他上了一家这个广东的电台做的直播访问，才知道原来他的谈吐也是很幽默，反应很快，还颇有一点娱乐精神的，所以其实原来他还是一个比较多元的个性，这一点从他的歌曲里面可能你也可以感觉得到。比如说虽然他自己写歌，可是他并不是一个全创作型的歌手，这个当然可能也是唱片公司的要求，偶尔呢他也是要唱一些比较商业的歌曲，但是据说他两次分别离开宝丽金跟飞图，都是因为觉得公司的操作太商业，不是他想要走的方向。所以像这样的矛盾，或者不能说是矛盾吧，就多面体，是同时综合出现在他身上的。接下来这首歌叫做《情海》，它也是黄凯芹的词曲创作。在口白的部分，他说到，很多时候歌里面的故事是虚构的，但是虚构的故事也会在现实生活里面发生。
2: 很多时候歌里面的故事是虚构的，但是虚构的故事也会在现实生活里面发生。

听到这首《青海》是黄凯芹的词曲创作。黄凯芹的创作力一直都很充沛，比如说他经常有灵感，写歌就很快。像他有一首歌叫做《蝶恋花》，就是他某一次在飞机上面，然后突然有了灵感，在餐巾纸上面写下的。那再比如说他《平常心》那一首歌呢，是只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创作。还有前些年的新专辑也基本上都是他的词曲创作。而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叫做《问青空》，那是在1989年

0: 优质的果品品质，成为其持续走红市场的核心底气。与此同时呢，自2015年起，张牌村还通过每年举办葡萄文化节、葡萄音乐节等活动，不断提升张牌葡萄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拓宽销售渠道。吉首市河西镇张牌村葡萄种植户罗奇燕：
1: 不得做是自然证书，不得品质还有好，它就很低。我们现在就是把品质摆的日位，就是用品质来打响不得市场。
2: 为了不断壮大富民产业，张牌村还以合作社为纽带，整合全村种植资源，实现抱团发展标准化运营模式。全村葡萄种植农户从最初的9户，已经发展到目前超过170户，种植面积更是从当初的8亩试验田扩容至850亩，形成了连片城市的特色产业集群。数据显示，当前张牌葡萄产业年产值已经突破1000万元，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过50万元，直接带动全村800余名村民稳定就业增收。
0: 为进一步激发乡村振兴发展活力，张牌村还依托千亩葡萄产业园的生态景观优势，做活农旅融合发展文章，先后打造了太阳岛、月亮岛等乡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2: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3: 银盆岭到了。
4: 相传曾国藩率领的湘军曾经就守住在河西边上的那个山岭上，建了两座银盆，当时叫银盆岭，军营的营内，后来渐渐地就喊成了银盆岭。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来，请
6: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7: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6: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8: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6: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9: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8: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0: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8: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6: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谁能帮你打败瞌睡？谁又能帮你赢得活力？好像是下一个节目啊，名字叫做《加油，早上好》。
1: 早安，请查收你的专属早起盛宴。
2: 重挑重油，量大油多，饱腹满足，
3: 宽汤免色，汤多清淡，原味原香。
4: 加白带续，猪油干拌，浓油去酱。
5: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
3: 微信搜索精英九五五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晨早 Morning Call。

0: 听一下今天的晨早 Morning Call。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8月15号起正式实施，这是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1: 自然资源部南海局集中发布南海岛礁生态系统状况，西沙、中沙和南沙其中9个岛礁生态状况整体优良，但是各具差异。
0: 国家医保局发布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标志着历时多年的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全面收官。
1: 国家邮政局消息，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
0: 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赛事各类门票已全面发售。本届赛事赛期5天，666支队伍参赛，竞赛单元、赛项和场次相比去年都有明显增加。
1: 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法有关法律法规，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追思行为。
0: 当地时间8月14号，在美国加州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进入第3个比赛日，唐潜艇在女子50名蛙泳决赛当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这个赛事上夺金。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好。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庸95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我俩就是
1: 金嗓子喉宝。
0: 哎，今天早上一起来，哎，走下楼，走出单元门，站到户外的那一刻，我觉得啊，这就对了嘛。
2: 怎么讲？
0: 这才是福天嘛。你说上星期那都啥玩意儿？那都是
2: 不是咋的？给你凉快美了，你还不高兴了？你
0: 不是，就是福天。如果就是你不热一热，啊，你不尝试一下哈子个吸，你就觉得这个福天它浪费了。
2: 哦，非要挑战一下自己的软肋，
0: 出出汗呐、啊，把那个浊气呀、啊、排出去，这感觉才对。
2: 偷摸凉快了一周也挺好。
0: 上个礼拜那是凉快，就晚上楼下走的时候有点冷。
2: 我觉得周几是周四不是周五来着？晚上吃完晚饭下楼丢个垃圾，顺便溜达一圈，
0: 冷
2: 往前溜达50米，我回去了。
0: 回家衣服去了。然后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啊，我们家有小法官模拟法庭进行了一次彩排，很惊喜。
2: 哎，
0: 就是原来大家小朋友们能力都这么强啊，
2: 接受程度很。
0: 想买那个穿在假肢上的袜子，我说啊，还有专门的这类袜子呢？我听说都是头一回听说。他说是啊。那个那叔叔说让我这个上长沙的人民医院乡医院大医院看看哈，这有没有的卖的。我说你要不先在网上搜一下呢。
2: 啊，
0: 真的搜到了。我也只是随口一说，真的搜到了，真的买到了，
2: 挺好。
0: 我就说哇，原来这也能在网上买得到。哎，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发生过这样的事儿？欢迎一起来通过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金庸95电台

0: 当然还有我们家早上好的互动群，一起聊聊看。
1: 所以晚饭第一口就是快乐的巅峰，加油早上好，每一种生活都动听。

0: 在你厉害的地方。
1: 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光芒。
0: 我要把它们画下来。
2: 祝贺李晓明同学的作品《飞翔的燕子》获得本届市绘画比赛一等奖。
3: 优秀不止一面，你的光芒独一无二。
4: 开户享好礼，缴存有奖励。
5: 个人养老金选工行，首开首缴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6: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7: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6: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7: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6: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7: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8: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9: 为了让我起床，妈妈煞费苦心。
10: 先起来上个厕所再回去睡啊，先起来吃饭，吃完再睡呗。
11: 家里要来人了，你就睡吧，睡，
10: 赶紧的，都中午11点了，
11: 快起来吃饭了，都等你了。
12: 加油，早上好，你最新鲜热乎的资讯早餐。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让我看看是哪个小可爱还没加我。

0: 夜半两点，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FM95.5，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FM95.5。

0: 我今天的打卡的这个主题词是：距离七夕还有两天，距离处暑还有五天，距离中秋放假还有38天。
1: 哎呀，
0: 一群里秦默默、曾亚明、开心丫丫、老何同学还有何小妹啊，都已经来打卡了。何小妹是老何同学的妹吗？
1: 啊。
0: 二群里吴佳琪说还想休假呀，早上好。谁不想休假？谁上班不想休假？
1: 就是。
0: 哎，谭哥说北京的早上窗帘不遮光，醒太早了。
1: 不是，你在哪儿的早上窗帘不遮光它也亮？
0: 对，跟在哪儿不是，他可能就是想告诉我们他上北京去了
1: 啊。
0: 然后这是谁说的？黑总说如果能穿越我愿意直接去到38天之后。不，那还只是中秋假期呢。哦，也是，我们那天聊过了，中秋假期和国庆假期和在一起是怎么放假的，是怎么一个上三休，上三休三，上几再休七，再那啥来着，
1: 一套复杂，
0: 现在想不起来了，反正挺复杂的。
1: 奖池一直在叠加。
0: 然后 Jordan 刘也来了，王海也来了，娱乐拂晓的稻草人，折翅的飞人，姚丹丹说我也更愿意去38天之后。啊，你们就直接说跳过上班，直接享受放假呗。
1: 嗯哼。
0: 青儿说日期不用提醒的这么清楚吧？那怎么不用？就是得清清楚楚的才更有盼头。

0: 北京时间早上7: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3: 我不想说了，
4: 姐姐，
3: 你根本不懂我。
4: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5: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
6: 本身就没花几个钱
7: 啊，
6: 它的集尘部位呢总是积灰，洗不干净。
7: 嗯，
6: 那你就是你这是越吸就越上火嘛。
7: 嗯，
6: 他说我甚至就想要换一个吸尘器了。那天我没有抱任何希望，我就搜了一下，居然有专门卖这个集尘部位的，就是吸尘器的这个集尘的这个配件
7: 啊，
6: 买了一个。他说我也是服了。
7: 他有些东西我觉得也不能买太便宜了。
6: 嗯嗯，
7: 比如说我那有一个就是什么，你不是去过我们家吗？
6: 嗯，
7: 那个鱼缸啊，
6: 嗯，
7: 它底下不是有底沙吗？
6: 嗯，
7: 底沙上边可能偶尔会有一些鱼便啊，或者一些什么植物的一些残留，
6: 嗯，
7: 对吧？就水草什么的一些残留在那个沙子表面上，就看着时间久了积累起来会比较杂乱嘛。
6: 嗯，
7: 你就会想拿那种挤压式的那种水管
6: 啊，我知道，
7: 给它吸出来。
6: 嗯，就那个是橡胶做的那个，
7: 对，就类似于那种
6: 有一个大的囊袋，然后这样吸出来。
7: 哎，
6: 嗯。
7: 底下接个桶啊，
6: 嗯，
7: 底下一头管子插到水里边，
6: 嗯，
7: 另外一头出水嘛，对吧，
6: 嗯，
7: 我们家那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地了，我每次吸啊那沙子吸不了多少，
6: 嗯，
7: 然后那水哗哗往外出，
6: 哦，
7: 我每次吸我感觉我倒一桶水里边残渣也没有多少，还在咕咕往里加水，
6: 然后人累得够呛。
7: 我就看我们家那个鱼在鱼缸里边看我就像看傻子一样。
6: 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就是还是得多看看，或者是自己看有没有买错。真的
7: 是我挑错，
6: 有的时候可能是你买的就是一根红吸管，
7: 也可能人家那个就是可能是给小缸用的或者什么的，
6: 有可能。
7: 对，我那可能比较大了。
8: 这是真的吗？

然后我还刚刚看到很多朋友在说，那虎子说，哎呀不要跟我说那个高压锅，我以前是高压锅我觉得很害怕，原来有这么多人都害怕高压锅的。

0: 你有点怕吗？
1: 哎，我老感觉它会炸。
0: 你安全使用就可以了呗，
1: 关键我不会安全使
0: 用。定期去查看它的排气孔
1: 啊
0: 啊，然后中间的那个我也不知道叫啥，各种阀，一个是泄气气压的那个孔，一个是中间那个盖那个气坨坨的那个孔，然后呢定期更换它那个密封条，
1: 嗯
0: 啊，然后呢不要就是着急起来拿水去浇它，或者是直接把那个坨坨拔了让它。
1: 这些我将会在下节目之后单独截出来发给我老婆让她反复收听，
0: 不要这么干。别着急啊。
1: 不是因为

0: 装、足量三样东西直接配成一个套组，150毫升精纯柔肤水，60毫升清爽版的精纯面霜，20毫升的精纯眼霜，整个护肤流程一套都给你搞定，而且全部都是正装的量，不是那小样拿不出手的，不存在啊。价格也非常实惠，这一套下来在官网上没个4-5千块钱下不来，但是我们的商城里面只需要749，749，这是属于
1: 749局的荣耀，
0: 不是单品福利，没有套路，没有捆绑，不需要有额外的其他的一些东西，纯纯回馈大家，是大家精挑细选出来的呼声最高的、销量最好的精纯3件套，领券之后到手只要749，非常非常划算。150毫升精纯柔肤水，60毫升精纯清爽版的面霜，还有20毫升的精纯的眼霜，一共只要749。赶紧回复啊，关键词749，就阿拉伯数字749，发送到精英95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一定要记得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添加品牌福利官领券，领取咱们这个专属的优惠券之后，再点链接下单。再点链接下单就是749可以买一整套，如果你要是不领券可能就买贵了。然后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在我们商城之前还有消费，哎，积分还可以当钱花，你可能是747、745买到，关键词就是749，阿拉伯数字749，直接发送到精英九五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安全提醒，
3: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关。